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贵妇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

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

0: 嗯，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时

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

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我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

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

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0: 说，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1: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礼，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5: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敖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5: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

0: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0: 家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2026对话山东，越南中国山东经贸合作及企业对接交流会举行，林武作主旨演讲，阮宏泰致辞。
2: 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绘出项目审批加速度。
1: 山东明确15五审计重点，护航强省建设新征程。
2: 从模仿到创新，宁津借助数字化转型，让老产业发新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对话山东越南中国山东经贸合作及企业对接交流会在济南举行，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并作主旨演讲，越南北宁省委书记阮宏泰致辞。林武指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与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前进方向。山东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地带，是一处近者越、远者来的发展热土。近年来，山东与越南地方间交流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友好交往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愈加频繁，产业对接日益密切。面向未来，我们愿与越南各方携手努力，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合作框架下，共同分享开放市场新机遇，拓展产业合作新空间，探索绿色转型新模式，打造地方交流新标杆，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开创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新局面。阮宏泰表示，北宁省是越南重要的工业制造业和出口中心，始终把贸易促进作为拓展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任务。北宁省与山东省交往密切，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希望双方牢牢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和投资务实合作，携手拓展电子信息、半导体、科技创新、交通物流、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努力打造中越地方合作典范。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在致辞时表示，希望进一步巩固越南地方和山东友好合作关系，深挖产业互补潜能，持续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为推动中越经贸投资合作蓬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山东省发展改革委、越南绿色转型发展协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了推介发言，8个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会前，林武会见了越南代表团一行，山东省人民政府与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协议书，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范文胜、山东省领导善意温暖、越南驻华大使馆代表、越南有关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山东省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市负责同志、各市贸促会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国土空间底图是项目审批的基本依据，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吸纳全域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以精准数据护航重大项目提速增效。请听报道。
3: 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吴船船舶制造厂区内一派繁忙，可在投产之初，这片厂区被隔成东西两片，企业生产大受影响。威海吴船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分段部负责人孙东晓：
4: 我们是在西厂切割部件，然后在东厂进行这个翻转的制作，一个翻段 可能在一艘船开工之前需要来回的转运五次，转运的道路呢都是在外场，存在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影响我们这个生产提速。
3: 给企业造成困扰的是中间50多亩的空地。造船行业行情火爆，企业订单紧俏，拿下这块空地不仅可以扩产能，还能打通厂区便于生产。然而在办理用地审批时，却发现这块地显示为已征收的锁定状态。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副科长殷才：
5: 报批不了，就取得不了用地，我们就很奇怪，现场也没有施工，也没有建设，也没有利用的痕迹，为什么它在系统里面显示已征收的状态呢？
3: 带着疑问，殷才和工作人员调出十几年前的档案，逐一核对，理清了来龙去脉。
5: 这块地是在08年被征收的，10年规划调整啊，做一个批文核检，把这块已经征收的地呢退还给原村集体耕种，实际上它是一个未征收的状态，当时应该就把这个数据给从系统当中剥离出去，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系统为什么还存留这个错误数据。
3: 过去受多重因素影响，各类国土空间数据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和系统，既容易影响项目落地，也制约着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从根源上破局，就要把分散的空间数据整合起来，放在一张图上。山东省国土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居杰伟：
6: 准确是一张图最根本的生命力。通过开展数据清晰治理专项行动，完成了2009年以来建设用地审批、土地供应、矿业权、不动产登记等首批历史数据清晰治理，治理后的数据真实准确，并且部、省、市、县四级完全一致。
3: 信息孤岛打通，威海无船顺利拿地。如今手握总价值180亿元的船舶订单，生产计划已排到2030年。夯实一张图数据底座，山东还在一张图上创新应用实景三维技术，建成了重大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不久前，依托这一系统，继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段工程项目顺利完成了选址论证。由于工程穿越济南南部山区，既要满足出行需求，又要避让生态敏感点，选址难度极大。以前王

0: 网要经历多轮论证，不同领域专家分头评审，还会产生冲突。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集采部业务主管傅博音
1: 需要编制5到6份报告，召开5到6次专家会，也相应的形成多份的专家意见。比方说，我们这个线路要尽量的避让拥有基本农田，但是在某个位置避让基本农田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侵入生态红线，不同的专家意见反而没法去执行。
0: 借助实景三维重大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全要素数据在一张图上立体呈现，原本需要分头开展的多个论证事项被整合为一场会议，实现多屏合一。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理事长刘兆德
2: 能够很精确地识别出各种要素图般的冲突，专家及其各县区的职能部门可以同时对照这个实景三维图，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共同协商，实现我们规划的科学性。这张图红颜色代表的是当初的设计方案，这样用了生态红线，根据专家意见吧，他们把这个线型往前移了一下。
0: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10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元省级重大项目论证工作，平均缩短论证时间1个月以上，为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抢出了宝贵时间。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处处长倪军波：
3: 省自然资源厅将持续迭代完善一张图，为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筑牢权威、精准、高效的统一空间底座，并支撑和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场景建设，将数字化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和营商环境竞争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有力的自然资源支撑。
4: 权威发布。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15五山东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请听报道。
5: 规划明确，到2030年，经过5年的努力，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加健全，全省审计工作一盘棋更加深化，审计地位与审计作为更相适应，审计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更加彰显。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晓峰：
6: 全面覆盖的审计工作格局进一步纵深推进，对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审计全覆盖更加深化、常态化，实质性的审计震慑效应明显增强，权威高效的审计成果运用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
5: 张晓峰介绍，规划提出加大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重大风险的审计力度，以精准有效审计监督助推15五时期全省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落实落地，
6: 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兴国、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推进，以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等重点工作落实，加大审计力度，重点关注规划衔接联动、政策精准协同、项目实施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等情况。
5: 规划提出，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升级为目标，加强对三农领域政策措施落实和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省审计厅副厅长兼省属企业审计局局长李霞：
7: 围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关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等方面的政策落实、项目实施、资金管理等情况，放大强农惠民政策红利，保障加快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8: 宁津县健身器材产量占全国70%，当下这里的企业正借助数字化开启转型，老产业发了新枝，请听报道。
0: 山东麦宝贺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最近正在生产一批智能跑步机，这款跑步机能实时采集锻炼数据，像专业教练一样提供个性化指导。山东麦宝贺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电子工程师房长文
9: 和 DeepSeek 深度合作的开发的一款软件，我们想练中级肩部腿部增肌的训练计划，根据分析的每个人的体质和你的身高年龄，给我们一个30天的重级训练计划，更加科学，更加精准。
0: 宁津县拥有健身器材全产业链企业3000多家，很长一段时间多数产品处于低端水平，同质化问题突出。宁津县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强，
10: 门槛比较低，产业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当时主要一些力量器械质量参差不齐。
0: 为推动产业升级，近3年宁津县累计投入10亿元，依托腾讯云、老虎云等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平台加数据加应用的数字模式，鼓励企业走技术创新差异化发展之路。宁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金鑫，
11: 制定提次化培育计划，积极对接企业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建立一企业一研发平台和上下游衔接的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0: 政策利好下，麦宝贺投资建设38万平方米的数字工厂，更换焊接机械臂等新装备，上线智能控制系统。当地积极帮助企业争取设备更新专项扶持，解决资金压力。宁津县科信局科技规划和技术改造股科员潘壮，
12: 近3年呢，我们县健身器材产业一共实施技术改造项目36个，其中为这个5个项目申请了国家级、省级的这个技术改造项目资金1007万。我们为这个麦宝贺智能化生产改造集成项目申请了2025年的超长期国债资金300万。
0: 山东麦宝贺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新立，
13: 用了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系统以后，为客户生产专属的定制的一个产品，基本上从下单到出货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出来，因为快速抢占了先机嘛，也快速了占有的市场。
0: 今年上半年，麦宝贺的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目前，宁津县有300多家健身器材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诊断和智能化改造，综合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0%以上，全产业产值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宁津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刘汉章，
14: 加快宁津健身器材产业园项目建设，组团亮相德国飞博展、中国体博会等顶级展会，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迈进，持续提升宁津健身器材的国际影响力。
15: 近期，我省各地聚焦养老、就医、教育、农村供水等重点民生领域，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落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请听报道。
16: 聊城市高唐县通过整合各类公共资源，盘活乡村闲置场地，目前已建成村级养老服务综合体30处，新开工建设35处，让乡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就餐、康养、休闲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聊城市高唐县民政局分管养老工作七级职员韩秀伟，
17: 持续优化养老服务综合体运营模式，让更多的老年人能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
16: 日照市蓝山区虎山卫生院积极创新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模式，开设专属便民服务车，为群众解决就医、转诊、检查、送检等出行难题。日照市蓝山区虎山卫生院副院长崔凌云，
18: 我们辖区老年群体术后康复人群占比较大，通过便民服务车打通基层与全区上级医疗机构的联动通道，统一负责标本送检、患者转诊、复诊接种等工作。
16: 威海文登稳步推进县域供水统一管理，因地制宜实施一村一厕改造方案，目前文登城区至濠江水厂管网连通工程已完成2公里管道铺设，泽库镇、高村镇、宋村镇3处农村规模化供水管网维修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东营市广饶县持续完善阅读阵地，丰富阅读载体，全县12处城市书房、8处镇街图书分馆、200多个农家书屋搭建起15分钟阅读生活圈。菏泽市定陶区加大公办幼儿园新建改扩建力度，今年秋季全区一次性投用6所标准化公办幼儿园， 新增1000多个普惠公办学位。菏泽市定陶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区教育和考试

0: 中心主任郝鲁峰。
1: 我们将配齐配强持之，抓好保教质量，确保秋季顺利开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优质公办幼儿园。
0: 德州聚焦新业态劳动者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关爱服务。近日，这个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活动，医护人员还量身给出日常作息、饮食调理、职业病预防等个性化健康指导建议。新业态从业者林和申：
2: 工会考虑特别周到，把体检服务送到跟前，不用自己跑腿挂号，做完检查还有医生给讲健康注意事项，特别好。
3: 入秋后的齐鲁大地处处丰收不断，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种养产业，以现代化技术赋能品质升级，以多元渠道打通市场链路，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家门，为农户开辟出稳增长快致富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4: 初秋时节，硕果飘香，德州的枣树苹果陆续进入采收季，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依靠现代化种植模式与良好的销售渠道，枣树苹果实现稳产优质，满单外销。种植户郭吉福：
5: 孩子多的是在10000多，少的时候3-4000。今年是这优质果是疫情，优质果价格在2块钱左右。你看正常的话就是7-8千万是个钱。
4: 潍坊青州的万亩蜜桃也迎来丰收，当地持续培优蜜桃品种，拉长采摘周期，推动特色果品规模化发展。菏泽市牡丹区持续深耕葡萄种植产业，种植户创新采用磁化水灌溉技术，有效提升葡萄口感品质，产出的葡萄皮薄汁多，果肉细嫩，甜度上乘，受到市场广泛青睐，有效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外地客商赵爱丽：
6: 他家葡萄太甜太甜了，然后我卖起来的话回购率特别高。
4: 早上7:30，青岛即墨区的蟹农李云岩就和工人们一起捕捞梭子蟹，通过直播销售，螃蟹未出塘就已售出，90%以上销量来自稳定的线上客户。养殖户李云岩：
7: 像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河北、江苏这些地方，咱都下午发，第二天就到了。就是山东省内啊，咱下午发都第二天上午都到了，收着货了。新疆发空运，这个能发空运地方都能发。
4: 昔日荒滩盐碱地，今朝增收致富田。滨州市沾化区向海图强一致赋能，打破对虾种苗技术壁垒，创新海水梯次循环利用模式，让一只小小的盐田虾跳出传统养殖局限，凭优质品质闯全国市场，靠全链发展撑起百亿蓝色产业。眼下这里30多万亩的盐田虾迎来丰收季，沾化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玉忠：
8: 大力发展盐田虾产业，推动水产养殖产量产值双翻，我们将不断做强一产产业，做大二产规模，做活三产服务，引领盐田虾开启品牌化、规模化。
4: 武城、高唐等地则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武城县通过标准化规划鸽子养殖功能区域，形成肉鸽出栏加蛋鸽产蛋加信鸽培育多元收益结构。聊城、高唐县积极培育大麦虫标准化养殖，凭借占地小、周期短、效益稳、无污染的产业优势，让大麦虫变身成了致富虫。养殖基地负责人董林：
9: 这个产业还是非常可观的收入，整个车间是5000多盒，现在一周产量是2000多斤。
10: 过去跑多个部门几天才能办齐的人力资源服务准入三张证，如今一天之内就能全部到手。日照市蓝山区推行的准营一件事改革正让企业开办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3: 网上申办，上午勘验，下午发证。近日，日照市蓝山区杰出人才发展有限公司一天之内办齐了人力资源服务准入全部证照。公司行政专员丁辉：
11: 之前的时候，我们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是需要往线下去送纸质的一些材料，如果说是材料不合适的话，我们还得来回着去更改，导致了我们的时间这上面会很不方便。
3: 今年蓝山区推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准营一件事改革，将过去分散重复的审批链条整合重塑，让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腿。蓝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科负责人韩平波：
12: 协同人社职能部门，从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备案、劳务派遣办理事项进行优化整合，形成一次申报、协同办理的新流程。
3: 这项改革的核心在于并联与提速，蓝山区建立双证联勘机制，将原先需分别进行的现场核验合并为一次性踏勘，同时依托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并联审核、综合窗口统一出件模式， 部门间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内部流转，审批时限从法定的60个工作日大幅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以内。蓝山区杰出人才发展有限公司行政专员丁辉：
11: 现在的话开展了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服务一件事儿，这个系统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进行一个报送，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一些时间。
3: 由省科技厅、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主办的高层次外国专家齐鲁行活动今天在济南开幕。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及山东省内的100余名专家代表参加。现场集中签约8个合作项目，并发布高端装备等领域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山东白俄罗斯摩擦疲劳学合作中心建设同步启动。
10: 从今天起到9月30号，山东省通信管理局联合中国时空、山东联通、山东移动、山东电信，为省内归属地手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应对汛期极端灾害导致的断路、断电、断网情况，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用户在手机设置中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即可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汛期期间，该项服务免收月租费。
3: 由省少工委、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山东省小小领读员短视频征集大赛今天在济南启动。大赛聚焦阅读习惯培育，以短视频诵读形式引导青少年品读经典、传承文脉、厚植红色基因。大赛面向全省少先队员征稿，参赛者可登录闪电新闻客户端提交作品。
1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3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小雨，25到30度。德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聊城小雨，25到30度。泰安阴转小雨，28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1度。枣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济宁多云转阴，26到33度。临沂多云，25到32度。日照多云转阴，26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潍坊小雨，24到29度。淄博雷阵雨，25到29度。滨州中雨，24到26度。东营雷阵雨，25到28度。济南阴转小雨，25到30度。
3: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6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东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27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东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6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东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25度左右，黄海中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27度左右，黄海中部29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5至2.5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偏东。渤海将有1至2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滨州、东营、德州、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淄博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菏泽、济宁、临沂、聊城、泰安、枣庄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谢你，这究竟算是巧合还是场梦境？四目相对，太多时候

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

0: 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

0: 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力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

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选品味。第二款赫琳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Warning.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力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

面款赫琳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What?

是两人愿意在天塌的一秒钟，你们为何在抱拥迷失中？

0: 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冯宝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清伯李伟的独生儿子，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啊。他慌忙言道：
1: 哎呀，原来是国舅大人，看老夫的眼神，竟是这等的不济，罪过罪过呀。
0: 秋祖殿原不是会客的地方，幸好文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冯宝与李高促了进去，文天鹤安排好茶点就退了下来。冯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问道：
1: 国舅爷，你为何要弄出这一身打扮来呢？
0: 李高脱口回答：
2: 过节呀。
0: 见冯宝一时没有领会，他又补充道：
2: 今儿个是烟酒节，我这身打扮您看像不像秋神仙下凡？
0: 这么一说，冯宝才恍然大悟，传说每逢烟酒节这一天，秋神仙就会乔装打扮回到白云观来度化道中，被他瞧中的人就可以跟着他白日飞升成为仙人。秋神仙的化身或是贫道，或是乞丐，或是娼女，或是盲叟，总之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下九流人物，京城中的一些七碗大户高粱子弟逢着这一天都会跑到白云观来向这些贱民布施，如果碰巧从贱民中遇上一个秋神仙的化身，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便宜事吗？不过最乐于施舍的还是内廷大，这些人既认了秋

0: 祖为本门帮主，当然就想着如何攀援接福，一年就这么一回，故都出手大方，因此就有了一帮泼皮无赖在这一日故意扮穷骗钱。李高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之所以如此打扮，在冯宝看来纯粹是闲得无聊找乐子，因此他应付道：
1: 难怪你硬闯白云观，翻译们不敢拦你，都怕你是下凡的秋神仙，得罪不起呀。
0: 李高也没听出冯宝话中的揶揄，嬉笑道：
1: 嘿嘿嘿嘿，方才在白云观门外，咱这身行头着实还唬了不少人呢。你看，这是咱收的历史钱。哎，
0: 说罢，他解开了青色大氅，只见胸前还有一个搭链，他解下来朝地上一抖，宝钞、铜板和碎银竟滚了一地。他嬉笑着说：
1: 这些功德钱咱捐给白云观了。
0: 瞧着李高这副吃不吃呆不呆的现世宝样子，冯宝心里头已经是十二分的不愉快了。李高资性就不是个读书种子，仗着李太后这个姐姐，整日里呼朋引类、驾鹰逐犬，总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如今万历皇帝登基，他这位国舅便成了拳头上跑马、粪门里喷火的人物，越发的了不得了。冯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但爱着李太后啊，也不敢得罪他。他不知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只好转口问道：
1: 令尊，武清伯大人这衣裳可好？
0: 李高耸了耸肩，捡了一块黑脆脆的芝麻糕放进了嘴里，一边嚼一边答道：
1: 好啥，一直心口疼。
2: 啊，怎的没听说呢？
1: 冯公公你身居大内，哪儿听说去？
2: 没请太医看看？
1: 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哪能看咱爹的病？
0: 李高口无遮拦，说话声音比劈干竹子还响。这会儿他打了一个咳嗽，接着又说：
1: 咱爹的病，冯老公公你都能治一半。
2: 啊，咱？
0: 冯宝不禁一怔，他听出了李高话中有话，便警觉地问道：
2: 武清伯究竟犯的是啥病啊？
1: 心病。
2: 哦，
0: 冯宝应了一声，再不接腔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 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

0: 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

0: 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岳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

0: 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4: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

0: 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2026对话山东，越南中国山东经贸合作及企业对接交流会举行，林武做主旨演讲，阮宏泰致辞。
2: 山东抢抓国家两重政策机遇，推动地下管网换新，筑牢城市生命线。
6: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专栏关注，运城县打造江北重要的三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基地。
2: 龙头企业带动小兔子长成大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对话山东，越南中国山东经贸合作及企业对接交流会在济南举行，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并作主旨演讲，越南北宁省委书记阮宏泰致辞。林武指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与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前进方向。山东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地带，是一处近者越、远者来的发展热土。近年来，山东与越南地方间交流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友好交往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愈加频繁，产业对接日益密切。面向未来，我们愿与越南各方携手努力，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合作框架下，共同分享开放市场新机遇，拓展产业合作新空间，探索绿色转型新模式，打造地方交流新标杆，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开创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新局面。阮宏泰表示，北宁省是越南重要的工业、制造业和出口中心，始终把贸易促进作为拓展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任务。北宁省与山东省交往密切，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希望双方牢牢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和投资务实合作，携手拓展电子信息、半导体、科技创新、交通物流、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努力打造中越地方合作典范。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在致辞时表示，希望进一步巩固越南地方和山东友好合作关系，深挖产业互补潜能，持续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为推动中越经贸投资合作蓬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 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山东省发展改革委、越南绿色转型发展协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了推介发言，八个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会前，林武会见了越南代表团一行，山东省人民政府与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协议书。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范文胜、山东省领导善意温暖、越南驻华大使馆代表、越南有关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山东省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市负责同志、各市贸促会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水电气暖通信每一条管线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所需。当城市更新不断延伸，这张庞大的地下网络也迎来了焕新升级。请听报道。
7: 在济南起步区黄河大道地下，一条全长 4.4 公里的综合管廊正在加紧建设。与传统直埋管线不同，管廊净高达到 3.8 米，宽度足有 7.4 米。不久之后，这里将成为各类管线的集体宿舍。山东金约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景海鹏：
8: 咱们所在的位置是电力仓，未来呢，咱们的电缆会通过这些吊装口运送下来，安装在电力支架上。一墙之隔呢，是咱们的综合仓，直饮水、中水、热力和通信的电缆都会从综合仓经过。这两仓当然都分开，是为了咱们方便运营，更好

0: 检修。
1: 地下管网关系着城市运转和百姓生活，过去各类管线都是直接埋入地下，大量建于八九十年代的管线如今已集中老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历史资料不全，一处更换维修很容易对周边管线造成影响，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现象时常发生。更麻烦的是，管线一旦入地便如同隐身，给维护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济南热力西部管网分公司三处一班班长魏兴：
2: 往往漏水就漏在停以后，他往外一缩，这个漏水一般才会出现。夏天我们一天要转一圈，但是如果地面的管道出现了问题，咱们正常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在冬天供暖完以后，用无人机发现测点高了或者地面渗水了，这个才进行抢修，那就非常麻烦，要抛路面的。
1: 为提升城市安全运行保障能力，近年来山东抢抓国家两重政策机遇，因地制宜布局综合管廊建设，济南统筹财政资金、专项债等多渠道投入，在人口密集、业态丰富的重点片区，将地下管廊与片区开发、市政道路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为城市长远发展留足了弹性空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城市道路处副处长李俊言：
3: 随着管廊沿线周边区域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我们的管廊也具备随时进行管线扩容的条件，实现地下管线与城市功能的深度适配。截至目前，我们已建成地下综合管廊项目40个，总里程共123.36公里。
1: 管廊骨架渐次成型，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济南加快织就。在这条长约6公里的综合管廊里，成百上千个摄像头和传感器正全天候站岗，它们如同管廊的眼睛和鼻子，实时捕捉气体泄漏、温湿度波动和渗漏水等细微异常，保障廊内环境安全稳定，也让各类管线的使用寿命得以有效延长。济南市道路和桥隧服务中心管廊服务部部长杨震：
4: 我们也布设了智能机器人巡检系统，机器人通过数据分析和红外扫描及时发现廊内管线隐患病害，发送预警，及时处置。通过静态和动态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抢修时间缩短了30%以上。
1: 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的同时，各地也在逐步升级老旧管网改造模式。在青岛的这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将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沿老旧供水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逐段硬化成型，如同为老管道量身定制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青岛市内三区排水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韩冰：
5: 管中管成型以后啊，它的强度也比较高，耐腐蚀，设计使用寿命不低于50年。我们一般都是晚上22点进场，大约凌晨4点撤场，防止这个交通拥堵。
1: 青岛市水务管理局排水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石林：
6: 通过排水管网的排查改造，使雨水、地下水等外水进入污水系统的比例大幅降低，污水收集处理效能大幅提升，回用的中水可以作为优质的河道补水，为市民打造优质的城市水环境。
1: 据测算，地下管网每投资1元可拉动1.5至2元 GDP 增长，带动上游钢铁、中游装备、下游运维等20多类行业协同发展。14/5期间，山东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8.5万余公里，建成综合管廊1050公里，规模全国第一。今年计划新建改造5网1廊3000公里以上，完成城市建设投资超过1000亿元。
0: 伴随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国内大批动力电池进入退役周期，其中三元动力电池回收提纯工艺复杂，门槛高，抢抓全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契机，运城县从零起步，主动突围，打造江北重要的三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基地。请听报道。
7: 右手边呢是我们公司的项目建成的二期，二期建成以后呢，公司将具有年处理3万吨三元电解黑粉的能力。
1: 温立勇是建景源新能源的负责人，他口中的三元黑粉是指以镍、钴、锂为主要原料的三元动力电池破碎打粉后得到的电池粉。他们的企业的主营业务就是把这些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循环利用。
7: 投产之后呢，我们将是江北最大的专注做三元电解黑粉的处理企业。
1: 建景源所在的运城化工产业园是山东省第一批省级化工园区，主攻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化工。近年来，山东省把资源循环利用确立

0: 重点产业，园区也瞄准这个方向，大力招引优质项目。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建设推进办公室主任王瑞：
1: 我们预判未来五年内这个动力电池的退役将会迎来一波高峰，然后国家和山东省的这个产业发展方向呢，也在一直的强调这个资源的循环化利用，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赛道。
0: 打准了赛道，当地开始布局，附近江苏的建景园也在寻找落脚点，他们不仅手握成熟技术，更熟悉整个产业在全球的发展现状。山东建景园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温立勇：
2: 三元电池其中呢，尤其是这个镍和钴，海外的依存率呢超过90%，镍钴呢它不只用在这个动力电池上，它还用在这种合金啊、不锈钢啊，这个应用范围也比较大，单价呢一直比较贵。欧盟呢在去年，美国呢在今年限制了这个三元黑粉的出口，逐渐凸显了三元电池这个城市矿山的作用。
0: 双方很快牵手合作，建景园在运城上马施法冶金项目，这条技术路线碳排放低但投资大，怎么把回收率提上去，成本降下来，他们在工艺上找到了突破口。山东建景园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胡守镇：
3: 我们通过高温酸浸工艺，回收率提高到了98%以上，这样呢我们的生产成本同时也降低了0.3%到0.5%。
0: 技术问题解决了，审批又是一道坎。建景园部分产品属于危化品，安评、环评要市里审，能评要上报省发改委，一项手续卡住，整个项目就得等。当地迅速组建工作专班，把任务拆到最细，专人盯着每个环节跑。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建设推进办公室主任王瑞：
1: 我们实行了一个园区内部的专家预审制度，提高正式专家评审会的一次通过率，全程帮办代办，然后秉着我们多跑几步、多问几句、多争取几次，缩短手续办理所需要的周期，为企业解决了大小事项20余项，时间缩短了近1/3。
0: 审批通道打通了，建景园顺利拿到省发改委能评批复，项目也入选了省重大项目库。可真正动工之后，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施法冶金生产一刻也离不开蒸汽，当时园区管廊还没完工，企业只能自备锅炉，成本高的让企业头疼。运城县绥关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康赛：
4: 大家打倒三百二到三百三一吨，这样我们积极的对接我们园区的楼印新材料这一个企业，还有工业预热看好价格，大约220一吨。我们同时又建设了大约4.4公里的空气管网，直接引到建院这个厂区。
0: 眼下运城以建景园为龙头，梳理产业链招商目录，向上招引电磁黑粉、硅级预处理企业，拓宽原料渠道，向下依托再生镍钴锂产品，布局正极材料深加工。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范东亚：
5: 未来五年呢，随着国内退役动力电池持续放量，我们将在绿色循环产业链上不断奔跑，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亿元。
6: 权威发布。
7: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十五五”山东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请听报道。
8: 规划明确，到2030年，经过五年的努力，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加健全，全省审计工作一盘棋更加深化，审计地位与审计作为更相适应，审计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更加彰显。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晓峰：
9: 全面覆盖的审计工作格局进一步纵深推进，对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审计全覆盖更加深化、常态化，实质性的审计震慑效应明显增强，权威高效的审计成果运用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
8: 张晓峰介绍，规划提出加大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重大风险的审计力度，以精准有效审计监督助推“十五五”时期全省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落实落地。
9: 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兴国、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推进，以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等重点工作落实，加大审计力度，重点关注规划衔接联动，

0: 精准协同，项目实施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等情况。
1: 规划提出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升级为目标，加强对三农领域政策措施落实和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省审计厅副厅长兼省属企业审计局局长李霞：
2: 围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关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等方面的政策落实、项目实施、资金管理等情况，放大强农惠民政策红利，保障加快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3: 抓龙头企业提振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山东健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请听报道。
4: 在聊城市石坪区乐平铺镇，20000只种兔入住新家。这个新建成的基地全部采用自动化喂养，小兔子头顶是自动的喂料线，饲养定时定量补给，脚下是粪污传送带，兔粪不落地不留存，直接进入封闭式处理系统。山东信家富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行：
5: 兔粪呢转化成有机肥之后啊，运往了咱们草莓和樱桃等种植基地，然后我们兔舍内部呢是利用的这个工业余热的管网，达到恒温控制，冬季不费煤，夏季不费电。
4: 种养结合工农循环，让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了科技支撑。石坪有20多年肉兔养殖基础，然而养殖模式粗放，收益微薄。聊城市石坪区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范兆然：
6: 大多是养殖户进行散养，或者由企业交给养殖户进行代养，挣个代养费，每只兔子就挣个2-3块钱。关键是兔子粪污无法直接下地，容易烧苗毁苗，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4: 面对有规模、缺链条、有产量、缺效益的困局，当地依托龙头企业信发集团投资3亿元，建设了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肉兔养殖基地，邀请专家搭建起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全新发展模式。新模式下，农户经过系统培训，成为了产业工人，负责巡检、调餐和科学饲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兔与宠物繁育饲养创新团队副首席刘公言：
7: 每一步都标准化，在饲料中添加氨基酸、益生菌等绿色饲料添加剂，形成肉兔精准饲料配置技术，提高死兔成活率，还可以减少豆粕用量。农户掌握了真本事，养殖效率和兔肉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4: 养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又引入多家兔产品深加工项目，肉兔出栏后不到1公里就直接进入食品加工车间，下脚料则摇身一变做成了高端的宠物食品。聊城市石坪区乐平铺镇副镇长王教伟：
8: 一只肉兔经过去骨、熟化、冻干等工序，使它的身价从百元级直接跃升至了千元级，而且这种门对门的加工模式既保证了原料的新鲜度和可溯源性，也极大的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和损耗。
4: 当地还在园区内配套建设智慧冷链配送中心，实现从产地到销地全程温控运输，门对门的加工，加上库对库的配送，兔肉产品从车间到消费者餐桌最短只需48个小时。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负责人白东林：
9: 产业链条越拉越长，农户收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宽。现在我们是进场有工资，入股有分红，订单有保障，服务有收益，这四重联农带农的机制。目前啊，产业园带动周边农户2000余户，户均年增收入啊超过20000元。
4: 根据规划，力争到2030年全省新增100亿级龙头企业5家以上，新增500亿级龙头企业2家，实现1000亿级龙头企业的突破，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超过1500家，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10: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1: 近日，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名单揭晓，山东省药监系统科技成果集中绽放， 其中共有七项科研项目斩获省级进步科技进步奖，包含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五项，其中多个项目实现了生物药、中药等领域多点开花，以科研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为全省医药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核心动能。请听报道。
1: 生物药物质量评价与安全监控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聚焦生物药质控体系不完善、微量有害因子筛查难等行业痛点，突破生物药规模化量产质控瓶颈，构建了以酶类药物为代表的多品种生物药物质量评价与安全监控关键技术体系，推动生物药物质控技术创新升级。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副主任药师韩宝健：
12: 生物药物精准质控一直是行业难题，比如传统培养法支原体检测需要28天，检测周期长，而 PCR 法存在未知支原体检测漏检问题。我团队创新技术路线，融合数字 PCR、 单分子标记与高通量测序三大前沿技术，构建全新技术体系，将支原体检测周期压缩至两天，可精准识别各类已知和未知支原体。
1: 山东特色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标准化体系构建及应用，聚焦省内特色药材标准缺失、种植不规范、饮片炮制瓶经验等产业短板，搭建起全产业链质量标准体系，制定617项省级标准，建设示范基地，构建数字化炮制质控体系。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药室主任汪斌：
13: 主要解决了标准体系不完善、特色品种无标可依、种养殖不规范、饮片炮制瓶经验等行业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研究成果已推动27项标准纳入中国药典，提升了全歇等山东道地药材的国家标准，构建了企业内控标准、团体标准、法定标准三级联动的体系，让中药材从种植、加工到流通的全链条都有标可依。
1: 一直以来，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立足药品监管科学定位，围绕生物学、中药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科研攻关，不断强化关键技术研究、标准创新与产业技术赋能。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科研管理科主任魏霞：
14: 成果充分彰显了我院高端科研人才的攻坚能力，也拓宽了药检科研的发展边界。我院以首席专家制度为核心，搭建梯队化科研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定制青年人才培养方案，依托重大科研平台实战练兵，深化校企协同育人等方式，锻造复合型科研队伍，推动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优势。
3: 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印发指导意见，深入推进基层意识协商工作，提出扩大意识协商主体，注重吸纳社区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参与，同时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探索建立接诉加意识联动机制，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11: 由省科技厅、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主办的高层次外国专家齐鲁行活动昨天在济南开幕。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及山东省内的100余名专家代表参加，现场集中签约8个合作项目，并发布高端装备等领域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山东白俄罗斯摩擦疲劳学合作中心建设同步启动。
3: 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近日公布，临沂市入选。目前山东已有17个城市区进入国家级示范行列，数据居全国首位，信用建设不断向城市治理和营商环境延伸。
11: 即日起，山东省通信管理局联合中国时空、山东联通、山东移动、山东电信，为省内归属地手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符合条件的手机用户可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应对汛期极端灾害导致的断路、断电、断网情况。
3: 由省少工委、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山东省小小领读员短视频征集大赛昨天在济南启动。大赛聚焦阅读习惯培育，以短视频诵读形式引导青少年品读经典、传承文脉、厚植红色基因。大赛面向全省少先队员征稿，参赛者可登录闪电新闻客户端提交作品。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2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临沂、日照和潍坊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3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3到29度；德州小雨，21到26度；聊城小雨转阴，23到30度；泰安小雨，27到34度；菏泽多云，24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4到31度；济宁阴转多云，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小雨，24到29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28度；淄博小雨转阴，25到30度；滨州雷阵雨，22到27度；东营雷阵雨，22到28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
1: 海上大风警报。27号白天到夜间，渤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27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黄海中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黄海中部29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有学生反映，吉林四平一所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学生反映，宿舍里没有电扇，天气较热的时候难以入睡。对此，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空调线路仍在完善中，学校将会尽快启用空调。空调装在宿舍墙上，看得见却用不上，那就是妥妥的摆设，当然容易引发学生的不满，也暴露了涉事高校在后勤保障服务方面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虽说眼下立秋了，可是近期全国不少地方还是出现高温天气，而有些高校已经开了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宿舍空调的话题再度引发了关注。不同以往的是，这起事件暴露的不是要不要装空调，而是装了空调却

用不上的问题。既然知道线路有问题，为什么不在暑假期间同步改造呢？学生的疑问不是苛责，而是对高校后勤服务为什么慢半拍的质疑。当然，空调属于大功率电器，一些老旧宿舍楼的电路负荷往往无法承载，需要线路改造，电力增容。但是问题是，线路问题早就知道，当初干嘛去了？一般顺序应该是先搞好线路改造，再安装空调。可是却给搞反了，设备装好了，线路没跟上。学生开学以后只能对着锁死的空调望梅止渴，这显得很不合适，也明显是考虑不周。是忙不过来还是没有放在心上呢？比比就知道。去年夏天，吉林大学因为学生们铺凉席睡走廊，在室外露天过夜的照片一度冲上过热搜。今年6月，吉林大学79栋学生公寓楼2万多台空调同时按下了启动键。这其中不仅是安装设备，也是一场覆盖全校的电路大手术。由此可见，只要规划前置，执行有力，让空调安上就能用，完全可以实现。退一步说，可能每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短时间很难让宿舍的空调开起来，那也不是除了上锁一个办法。涉事高校完全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措施，比如增设风扇，开放教学楼、图书馆等纳凉空间。同时呢，也应该公布明确的工期时间表，让学生知道还要等多久，而不是在闷热中一无所知的苦熬。现在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喊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可是锁住的宿舍空调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很扎眼？一滴汽油还没流进油箱呢，钞票已经从口袋里悄悄溜走了。奇怪吧，这奇怪的一幕还真就发生了。媒体报道，近日内蒙古某加油站这一幕引发广泛关注，车主拿起油枪还没碰到油箱呢，加油机的金额和升数竟然自动跳开了。当地监管部门连夜封存设备展开调查，最终找到了问题所在。问题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层管壁存在隐蔽的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了压力差，由此呢产生了提枪走字儿的现象。原因找到了，原来是一场设备故障的乌龙。可是呢，大家的疑惑并没有消除，心还是没能放下来。放眼全国，空腔跳表的纠纷并非个案，其中有些确实属于硬件出了意外，但是也不乏不法商家故意为之，改装主板，植入作弊芯片，远程篡改脉冲信号，甚至借作弊系统隐匿营业收入，偷逃税款。每一起案件都在消磨消费者对油品计量的信任感。车天天开，油时不时要加，可是遇上有猫腻的加油机怎么办？损失的不仅仅是几块几十块钱的油钱，伤害的是车主的情绪和感情。换句话说，成品油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基础消费，计量公平是市场信用的底线。这个底线如果被突破，那可就不是小事儿了。设备偶发故障还能理解，也能修复，可是故意作弊的加油机，那就绝对不能容忍。首先是一经查实，重重处罚，让违法成本高到他不敢伸手。罚得过轻等于挠痒痒，就该对黑心加油站顶格处罚，罚到他伤筋动骨，他算一算账也会变老实的。然后是关口前移技术升级，传统的周期检定和事后办案模式往往跑不赢作弊手法的升级，要推动监管关口前移，用科技手段把探头嵌入加油机运行的全流程，让那些想对加油机动黑手的人无从下手，伸手必被捉。再就是算总账，进了多少油，卖出去多少油，一算就知道他有没有动手脚。技术监督部门除了看住机器之外，还

0: 可以打通市场监管、商务、税务等部门的数据通道，推动加油交易流水、税控申报、油品进销存等数据的交叉比对。这样一来，猫腻那就是藏不住的。准大学生记档案必须先办电话卡。媒体报道，近日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娃娃高考后邮寄档案，但当地邮局却要求办电话卡。还有学生也投诉说，他是2026届高三毕业生，前往中国邮政网点办理高考毕业生档案邮寄手续，网点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先办理电话卡才能受理档案邮递业务，实行业务捆绑。在本人明确表示暂不需要办理新电话卡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还坚持办卡是办理档案手续的前置条件。对此，四川省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说，该局已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邮政企业立即整改，严格规范寄递服务行为。高考档案邮寄，邮局理应做好的是服务，而不是想方设法搞捆绑营销。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前来办理，唯一合理的流程就是核验身份、收件登记、封装寄出。办不办电话卡、买不买保险跟档案邮寄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不办卡就不给邮寄，本质上就是利用某种垄断地位强买强卖。对此，监管部门及时介入是必要的，但是一纸监管提示函恐怕作用有限。据报道，泸州地区邮政部门在2025年也因为类似问题被学生投诉过。为什么同样的违规行为今年又堂而皇之地上演了呢？邮局和电信运营商之间到底啥关系？如果整改流于形式，难免会让人觉得监管部门和企业穿了一条裤子，违规的人将会有恃无恐，觉得大不了下次再改。要刹住这股歪风，就要对涉事网点还有他的上级管理部门从严追责，需要查清楚业绩考核是不是被异化为利用优势地位搞捆绑销售，有没有违规的利益交换。如果存在，那就必须立刻叫停，并且严肃追责。既然是老毛病了，那就该用点猛药。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工信部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
3: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4: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5: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0: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打开短视频直播等平台，财经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论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挺深。最近浙江乐清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处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
4: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5: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亩。
4: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6: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4: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6: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4: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7: 我们就去把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

0: 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2: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3: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5: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

0: 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建国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1: 第一，监管部门是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建国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建国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呀，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2: 继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大陆高铁没靠背等说法后，近期台湾一档节目上有人称北京都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此答问指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3: 中国驻哈马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
2: 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
4: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4: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5: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 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